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现在都在出穗吐鹰，玉米高粱谷子长得齐楚楚的，都已经冒过了人头，各种豆类作物都在开花，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单独走在一块儿，所以使得这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陶醉在一种巨大的幸福之中。为了这一天，她已经梦想了好多年了，她的心在狂跳着，她推车子的两只手在颤抖着，感情的潮水在心中涌动着，千言万语都卡在喉咙眼里了，不知从哪儿说起呀。可是巧珍今天决心要把一切都说给嘉林听，可是她又一时羞得说不出口。她尽量放慢脚步，等天黑下来，她想就这样不言不语走着不行啊，总得先说点什么才对。于是她转过脸也不看嘉林。高明楼心眼子真坏，什么坏事都敢做。哎，高嘉林奇怪看了看他，他是你们的亲戚，你还能骂他？
1: 谁和他亲戚？他是我姐姐的公公，和我们一点相干。
0: 巧珍大胆地回过头看了一眼嘉林，你敢在你姐面前骂他公公吗？
1: 我早就骂过了，我在他本人面前也敢骂。
0: 巧珍故意放慢，当他们重新肩并肩走在路上的时候，月光已经升起来了，月光把绿色的山川照得一片迷蒙，大马河的流水声在静悄悄的夜里显得非常的响亮，村子就在前边，在公路下边的河湾里，他们就要分手，各自回家了。在分路口，巧珍把提包里的那条烟掏出来，放在嘉林的篮子里，头低下笑声说：
1: 嘉林哥，再亲我一下。
0: 高嘉林一把把他抱住，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巧珍，不要跟你家里人说，记着，谁也不要让知道。以后你要刷牙嘞。
1: 嗯，你说什么我都听。
0: 那你快回去吧，家里人问你为啥这么晚回来，你怎么说呢？
1: 那好办，我就说到城里我姨家去了。
0: 嗯，嘉林对他点了点头，提起篮子转身走了。

0: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啦！好视力重视江苏听众的眼健康，特在十一黄金周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尤其啊，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啊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呀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贴完当场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710-3889，400710-3889。除了送78元加强版眼贴，下单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小说《人生》是作家路遥的成名作，主人公高加林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他有理想有抱负，但就是不得志。俗话说，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得意，他的人生又会怎样呢？请听经典小说《人生》，作者路遥，由周震播讲。
5: 刘巧珍刷牙了。你说这件事本来很平常，可一旦在他身上出现，立刻就在村子里传的是风一股雨一股的。在村民们看来，那刷牙是干部和读书人的派事，土包子老百姓谁还讲究这？高加林刷牙，高三星刷牙，巧珍的妹妹巧玲刷牙，大家谁也不奇怪。唯独不识字的女社员刘巧珍刷牙，大家感到又新奇又不习惯。
6: 哼，刘立本的二女子能翘得上天哪，好好个娃娃怎突然学成了这个样子？
7: 是啊，一天门外也没逛，斗大的字不识一声，倒学起文明来了。
6: 卫生卫生，老母猪不讲卫生，一肚子下十几个胖猪娃嘞。
7: 你们没看见一早上哥就在那儿满嘴血胡子直淌，你们看这洋不洋啊？
5: 村里少数思想古旧不习惯现代文明的人，在山里，在路上，在家里，纷纷议论他们村新出现的这个西洋景。刘巧珍呢，根本不管这些议论，她是非刷牙不可，因为这是亲爱的嘉林哥要她这样做的呀。

情的姑娘，为了让心爱的男人喜欢，任何勇气都能鼓起来，她根本不管世人的讥笑，她为了嘉林的爱情什么都可以忍受。这天早晨，她端着牙缸又蹲在他们家院门口刷开了牙，没刷几下，生硬的牙刷很快就把牙床弄破了，情况正像村里人传说的，满嘴里冒着血胡子。那女子大辣，怕她吃消不了，硬忍着没吭声。现在她看见巧珍在一群

0: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江苏听众的眼健康，特在十一黄金周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尤其啊，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啊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呀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贴完当场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7103889，4007103889。除了送78元加强版眼贴，下单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古井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4: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海边的东方神鹿》。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是《诗经》中广为人知的名句。苗，
5: 那你扎我，拿我的手链，来。
6: 哎，不行不行，这是我的工作，我得自己完成。
5: 牛角，扎我，哎，来吧。
6: 哎呦，你这什么味儿啊你？你是不是刚采集完粪便啊？
5: 你别管那些，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对自己下手呢？
6: 哎，胡新城，你不会是心疼我吧？
5: 走，去看看你的小麋鹿宝宝们。我看你应该也可以采血了，那我来当你的助手。
6: 啊，博士助手？哇，高配呀！哎呀，对了，采完血我得回去备课了，后天要在宣教室给来研学的孩子们讲课呢。
5: 那。

0: 季赶快来领眼贴啦！好视力重视江苏听众的眼健康，特在十一黄金周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尤其啊，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啊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呀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贴完当场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710-3889，400710-3889。除了送78元加强版眼贴，下单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现在听广播的朋友，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江苏听众眼部健康，特别在十一黄金周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的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贴完当场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听众朋友，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除了送78元加强版眼贴，下单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馆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

0: 午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儿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78832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级，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次性带走3重大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AM 1206。
7: 回家一说起这事儿，陈廷敬十分的烦恼。佳瑶自觉脸上无光，
8: 我公公，他怎么这样啊？
7: 月圆对佳瑶说：“
8: 你公公啊，肯定是怪你爹不肯出力相救，就反咬他一口。”
7: 哎，祖燕更觉着脸儿没地方放。岳父大人，真是对不住啊，没想到我爹他会出此下策。
9: 明珠他们只怕是真收了他的银子了，如此一来我就更说不清楚了，真假难辨呐。
7: 真儿却在一旁安慰着陈廷敬，
8: 老爷，真金不怕火炼，没什么可怕的。
9: 哎，祖燕呐，我自己倒不要紧，事情总会说得清的。我担心的是，担心你爹爹呀。他交代的越多，死得越快。皇上原本只想革他的职，让他回家养老，可他现在乱咬一气，别人都会置他于死地的。
7: 佳瑶和祖燕立即就哭了起来。二人求陈廷敬万万设法救人。陈廷敬说，
9: 你爹有罪，这是肯定的，我一直在暗中救他，只是不能同你们明说，没想到我这个亲家这么沉不住气，他以为我见死不救，反过来诬陷我。
8: 老爷，再怎么说都是亲戚，如今怨他也没用啊，你总得想个办法救人才是吗？
9: 他做官也有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明白道理呀？要紧的是自己救自己。那王继文关到现在什么都不说，事情都是自己独自扛着，就连皇上已经知道的事他都不说，其实皇上也是不想让他全说出来。
7: 陈廷敬的这番话家里人根本就听不懂，他们感到莫名其妙。
8: 岳父，朝廷怎么能这样执法呀？
7: 陈廷敬只是摇头，没有理睬祖燕。好些日子皇上对张骞的招供不闻不闻，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几个人可是度日如年，他们的折子也都上去了，迟迟不见圣裁， 明珠倒是省

心，他猜准了皇上的心思，他知道自己的身上就是再加几重罪也不会叫他掉脑袋，他反而颇为得意。一想到索额图果然就钻了他的圈套了，开始参人了。明珠又专门为此据悉请罪，招认了自己受了张骞的银子，如数入宫。直到两个月之后，皇上驾临南书房，才对他们几个人说，朕本来不想理睬索额图的折子，可他既然接手明珠审理张骞案子，朕又岂能意气用事呢？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你们上的折子朕都看了，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吗？徐乾学抢先说了话，启奏皇上，臣先不为自己辩解，先替那陈廷敬说几句公道话。陈廷敬同张骞是姻亲，臣并未见他替张骞说过半句话，怎有受贿之说呀？索额图也在一旁奏道，启奏皇上，徐乾学是想说陈廷敬没有受贿，那他也就清白了，但明珠受贿已经是事实，这又说明什么呢？按徐乾学的道理，岂不正好说明他们四个人都受贿了吗？皇上开口说话了，你简直是胡搅蛮缠，陈廷敬就是半句话没说，我反而也相信他是清白无辜的。陈廷敬马上叩头谢恩，启奏皇上。

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如。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陈老太爷须发皆白，走路拄着拐杖，倒是耳聪目明。陈廷敬回家的那天，老太爷端详着儿子好一会儿，才说：“廷敬啊，你随我进去，我有话要跟你说呀。”老太爷领着陈廷敬进了花园，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他问陈廷敬：“你跟爹说实话，是不是在朝廷犯了什么事儿了啊？”爹，你放心吧，我没犯事儿。我在信里头都说了，想回家侍候爹。皇上可怜我一片孝心，准我起归故里。老太爷拿拐杖在地上使劲的戳着，还大声的骂着：“哼，这么大的事儿，也不事先来信儿商量。皇上待你恩情似海，你要尽心尽力的报效朝廷才是。爹身子骨好好的，家里又有人侍奉，你回来干什么呀？”陈廷敬立即跪了下来，叩了个头说：“爹，您教训的是，只是儿子在外面日夜想着爹，心里不安呢。您就让儿子在家侍候你几年，再出去做官也行嘛。”“哎，人都回来了，还说这个何用啊？”陈廷敬百般的劝慰，父亲还是不高兴。“先是听说你亲家出事儿了，这会儿你又举家回来，你让这三乡四邻的怎么说我们陈家和张家呀？”哎，陈廷敬嘱咐何家老小，谁都不得在老爷子的面前胡乱说话，可老太爷心里边似乎已经有了数了。这一天，老太爷

0: 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4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老太爷一边看着

0: 来了，他急忙上前见礼，问道：“张公公，傻子，你们怎么来了？”张善德笑了笑，脸色飞快的就庄重起来。陈廷敬接旨。陈廷敬慌忙跪下，张善德宣道：“皇上口谕，陈廷敬离京已快两年，朕有些想他了。朕这次西巡，想去他家里看望他，钦此。”陈廷敬慌忙叩头说：“臣感谢皇上恩典，臣将率何家长幼惶恐迎驾。”陈廷敬领完了旨，又招呼张善德等坐下喝茶。他问张善德：“皇上这会儿到了哪儿了？”“皇上正从太原往你家里赶呢，最多后天就到了。”“
1: 哦，如此仓促，廷敬什么都没准备呀。”“
0: 哈，不妨事，皇上简朴惯了，又是在老臣的家里，凡事以舒服自在为要。我们也得走了，陈大人，您预备着接驾，一别快两年了，朕很是想念。起来吧，朕去你家里看看。”“
1: 欲闻我皇驾临，何家老小感激涕零。”
0: 皇上望望不远处跪着的陈家老小：“
1: 啊，
0: 大家都起来吧。”陈廷敬便叫兄弟侄子们起来，大家起了身，又沿着路旁跪下来。这自然都是陈廷敬事先交代过的。皇上见路上竟铺些黄沙，他便问道：“廷敬，朝廷还在打噶尔丹，银子并不是多的花不完嘛。朕这次西巡，不准下面搞什么黄沙铺道的排场，怎么到了你的家门口却铺起了黄沙了呢？”“
1: 启奏皇上，臣没有花衙门的钱，也没有花百姓的钱，只是臣全家老小表表忠心而已。臣依循古制，黄沙铺道，不曾知道皇上有这道御事。”“
0: 朕不怪你，你们陈家忠心可嘉，朕很高兴。”圣驾继续前行，陈廷敬这才瞥见索额图、徐乾学、高士奇等都在试驾，彼此递了个眼神，打了个招呼。到了中道庄，皇上下了车，换上了监舆，到了陈家的大门口，皇上下来步行。皇上把陈廷敬叫到了自己的身边：“朕这次西巡是为部署明年打噶尔丹，噶尔丹无信无义，弄得回疆干戈四起，生灵涂炭。”说话间，他们进了为皇上预备好的院子。陈廷敬奏道：“
1: 皇上，臣家里实在寒碜，这个院子皇上就将就着住几日吧。”
0: 皇上抬眼四顾，话说：“
1: 启奏皇上，兵部武库清吏司有个郎中缺。”“
0: 哦，可着陈廷统着补。”陈廷统再次叩头谢恩。
2: 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无忧感受效果。400-878-8323，特别是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的新用户啊，您可千万别错过这次体验机会。现在就打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78-832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

0: 电话400878832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都能享受咱们江苏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这么大的补贴政策，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那刚刚呢，很多朋友都说啊，好视力电话一直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我给大家再开通10分钟的时间啊，最后10分钟快打4008788323，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4008788323，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亮，特别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那趁着优惠大福利多，大家10分钟内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
1: 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多年来，专业的人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如果说您依然是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不妨来到这里，让我们做你最坚实的后盾，做你忠实的娘家人，一起在你身后，在你不远的地方，共同守护守望着幸福的方向。5223-5215 5223-5215，歌声里浓情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
2: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0: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1: 5223-5215，那让我们首先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吧。还有什么是让你觉得除了稳定之外特别有意思的？如果你以后的男朋友是从事这行业工作的，你也觉得特别开心的？
4: 银行。
1: 银行的啊。
4: 对。
1: 你知道吗，上次有个女嘉宾打电话来，我也问到她这个问题，她说我就想找一个体育行业的，比如说专职搞运动的，或者说是教练。他说哪怕是瑜伽教练，男的瑜伽教练，他说我就蛮喜欢的，因为他自己就本身就特别爱运动，他就比较偏向于那一类。好，说一说看，平时这么稳定的工作，朝九晚五之后，我想了解啊，你都做些什么呢？
4: 我可能就是因为我比较内向一些吧，周末的话就是，会和爸妈一起出去逛逛或者周边玩一玩，因为我和父母的关系啊，感情特别好，
1: 那是肯定的，咱们是家中独女吗？
4: 对，独女。
1: 父母亲现在有没有退休啊？
4: 爸爸妈妈就是自己做点小生意。
1: 好。所以其实我是可以理解吗，咱们是在私企做人力资源的，但是姑娘本身我们个人的比较的内敛，有一些是内敛，没有那么宽广的社交圈。
4: 是是的。
1: 所以认识的朋友应该也不会太多，对吧？
4: 对。
1: 因为我们这样的人，我是深深能够共情的，就让我们去出去社交一次，可以特别消耗我们的能量，回来要休息3天才能缓过来，那跟自己待着就感觉到特别舒服，特别安全。
4: 是的是的。我喜欢自己待着。
1: 那你自己待着都干什么呢？
4: 我自己待着我追追剧啊。平时的话在家学做饭呀。
1: 学做
4: 饭，看个电影之类的。
1: 所以现在有没有成果？有没有作业成绩单在这个烹饪这方面？
4: 还行，自己做的不难吃吧。
1: 我也是在去年解锁了自己做饭怎么那么好吃，就很安全，很那个放心，对吧？干干净净的，身体没有负担，就自己做饭。喂喂，我可以听到你。
4: 听得见吗？
1: 我听得到啊，你能听到吗？

0: 喂，
1: 能听到吗？我可以听到你啊。
0: 喂，
1: 怎么回事？导播，我们来拿起来问一下。我可以听到我们这位嘉宾啊，不知道是哪里出了故障，还在线吗？这位朋友。我们导播跟他联系一下，5223-5215，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
2: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1: 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我们这位朋友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回来了。刚才信号不好，
1: 刚才我们失联了啊，但是我能听到你的声音哎。
0: 是不是我这边什么都听不见了。
1: 我们不会放弃你的，放心，打进电话这一刻我们就是你的娘家人了啊，在你不远的地方。刚才其实拉拉杂杂跟你说了很多，我想并不是无意义的闲聊，主要是也想通过我们这些聊天呢更多的认识你。也许收音机前就有那么一些耳朵竖着耳朵在注意聆听啊，在捕捉那些重要的信息，是吧？
0: 是的。
1: 好，平时喜欢追剧还干嘛呢？
0: 看看电影啊，要么就是学学做饭。玩玩手机。平时的话也就是也会就是偶尔就是练练瑜伽，但是不多。
1: 好的，我觉得你的这些跟个人自己跟自己在一起的这些兴趣爱好都特别的健康，而且呢会让我们沉浸住那种心流不可自拔，所以你越跟自己待着有没有感觉就是越不想出门，
0: 比较宅。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央视热播谍战剧《沉默的荣耀》，讲述吴石、朱峰的隐藏战线的英烈，在1949年台湾白色恐怖下，为国家统一做出英勇牺牲的故事。通过信仰与忠诚的主题、纪实风格和精湛表演，引发收视热潮。导演杨亚洲，主要演员于和伟、吴越等。

0: 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0: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来的正好，来一块，
2: 不是，
0: 往这边推。哎，
2: 局长老师，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哦，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得有靠山。哎呀。找我有事儿？
3: 啊，局长，我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个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0: 好，哎，等等。
4: 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

0: 通过信仰与忠诚的主题、纪实风格和精湛表演，引发收视热潮。导演杨亚洲，主要演员于和伟、吴越等。
1: 野泽安秀，是你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
2: 一良，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这个日本名字，完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瘤。

0: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1: 老板，
2: 哎，
1: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仲豪。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时候也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快。
4: 爸爸妈妈不让我把小鸟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5: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好，来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嗯，来，
2: 阿豆，准备晚饭。
6: 好，
2: 李欣，吃饭。
0: 帮帮忙吧，师母。
6: 没事没事。
7: 谢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吧。
8: 那就每个人再加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7: 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8: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一万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抓公爹吧，抓到就有奖金了。
0: 嗯，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1: 李欣，
8: 短路。
1: 刚才你说短路了？
0: 嗯，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1: 一电源，无法拨云。
0: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1: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

0: 分别跟易建元、谢正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易建元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易建元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1: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果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
2: 抱一下。
1: 哦，行行，知道，去忙。
2: 好。

0: 从台湾限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也都已经先进至舟山了。
1: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2: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
1: 全诗当中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的。这首诗，张杰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了。
2: 嗯，没错，《将进酒》嘛。
1: 嗯，
2: 这个很多小朋友这个在上语文课的时候，
1: 嗯，
2: 啊，也去了解过这样的一首作品，
1: 嗯，
2: 对吧？
1: 对。那么，要不今天就由张杰哥哥把这一首诗跟大家再一次分享一下，一起来回忆回忆曾经我们特别喜欢的，很多的小选手们都喜欢在比赛当中朗诵的这首
2: 《将进酒》。《将进酒》，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阙。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哇，真的太厉害了啊。这个刚刚呢，我可以在旁边做一个证啊，整个《将进酒》呢是完全背诵下来的。

0: 你为什么对这个诗你的感情这么深啊？也没有那么深，就是很多古诗我都可以倒背如流，不是吗？但是就觉得这首诗朗读起来确实是，尤其是最后那几句，五花马千金裘，或者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我觉得真的是
1: 太具有那个豪情的感觉了。
0: 所以说嘛，小朋友啊，在这个小的时候，一定要在放假的时候多背几首古诗，这个是真的有用的。
1: 是的啊，那么今天既然是在这个歌声当中听经典呢，也不是光听我们来说的，我们先来听听歌啊，一起来听听在经典有流传的舞台上由凤凰传奇所演唱的这首《将进酒》，看看他们唱的能否唱出这感觉来。

0: 在凤凰传奇的歌声当中一起来听到了这首《将进酒》啊，我觉得玲花的这个唱功啊，足以让大家感受这个诗所表达的那种豪情了。
1: 没错啊，在这个古典当中循序渐进，
0: 对，非常的有这个豪情。从在最开始歌曲当中呢，是一种慢慢的缓节奏的低起，然后到后面的啊完全唱开的感觉。
1: 没错，
0: 哎呀，跟这个诗呢好像完全的是配合到了一起去啊。其实李白在写这首作品的时候啊，他的内心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爽的状态的。李白我们大家都知道志向非常的远大，他是想要当宰相的，但是呢暂时没有那个时机啊，有巨大期待的人呢就会有巨大的失落，没说嘛，梦想有多大，但是呢可能当时跌落的就有多惨进而呢他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些牢骚啊，想要对外面抒发。而这首诗呢实际上所表达的就是他的这一份抒发的牢骚，其实就是对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不可以
1: 借酒消愁。
0: 对的，李白说了啊，仰天大笑出门去，
1: 我
0: 辈
1: 岂
0: 是
1: 蓬
0: 蒿
1: 人。
0: 这首诗呢其实写在他要去觐见这个唐玄宗的路上的李白的一生是非常骄傲的，而且一生也都非常的自信，也是挺不可一世的，都在这一首表现失望和失落的诗里面同时出现了，所以呢还是非常奇妙的啊，就是两极反转的感觉。虽然这首诗本身看着好像有点消沉，但是读的时候却是一种解放释放的感觉，一点都没有消沉，反而越唱。
2: 走进房间里开始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要恶补7个小时的琴。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就出了名了。后来在9.18事变之后，民族存亡危机深重，歌舞社依旧大演轻歌曼舞的节目，聂耳对此大为不满，便毅然决定离开，去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了革命音乐。

队伍中。此后他积极地参加音乐、戏剧、电影等工作，开始了他一生中极为短暂却极其辉煌的艺术创作活动。聂耳对音乐的喜爱使得他不被周围的环境影响，一心一意地学习音乐知识。在革命期间，他将爱国热情融入音乐中，创造了许多经典曲目，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其中之一。说起到聂耳的故事，其实都和坚持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他最为困难的时期，却能依然的不变的对于小提琴的热情，演奏出了《拼命三郎》这个名字。现在的很多小朋友也会存在着在家中练琴的情况，不过有的时候却要家长去逼着你练习，或者是强迫你练习，有的时候自己还很反感。可是再看看我们名人背后的故事，就知道自己好像还差得远呢。

0: 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
1: 所以说能够产生强大的动力和能量，因为专注，所以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陈廷敬正在吏部衙门里处理文牍，忽听乾清宫来人了，他急忙出门迎着，只见张善德走了进来。
1: 陈廷敬接旨。
0: 陈廷敬急忙跪下，张善德传旨说，
1: 皇上口谕，张骞供称说他为了巡抚总督，先后送银子给陈廷敬，而今犯了案，他又送银子给陈廷敬让他打点，着陈廷敬速速上个折子，看他自己如何的说，钦此。
0: 张善德宣完上谕，急忙请陈廷敬起来。陈廷敬站起身来，望着张善德半晌才知道说话。
2: 张公公，这是怎么回事啊？您听皇上说了什么没有？
1: 哎，张骞把你跟明珠、徐乾学、高士奇都供了出来，皇上很烦呐。
0: 陈廷敬听了这话，心里早就明白了八九分了。回家一说起这事儿，陈廷敬十分的烦恼，佳肴自觉脸上无光。
3: 我公公他怎么这样啊？
0: 月圆对佳肴说，
3: 你公公啊，肯定是怪你爹不肯出力相救，就反咬他一口。
0: 哎，祖燕更觉着脸儿没地方放。
2: 岳父大人，真是对不住啊，没想到我爹他会出此下策。
4: 明珠他们只怕是真收了他的银子了，如此一来我就更说不清楚了，真假难辨呐。
0: 真儿却在一旁安慰着陈廷敬，
3: 老爷，真金不怕火炼，没什么可怕的。
4: 哎，祖燕呐，我自己倒不要紧，事情总会说得清的，我担心的是担心你爹爹呀，他交代的越多死得越快，皇上原本只想革他的职让他回家养老，可他现在乱咬一气，别人都会置他于死地的。
0: 佳肴和祖燕立即就哭了起来，二人求陈廷敬万万设法救人。陈廷敬说，
4: 你爹有罪这是肯定的，我一直在暗中救他，只是不能同你们明说，没想到我这个亲家这么沉不住气，他以为我见死不救，反过来

0: 现我。
1: 老爷，
0: 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张骞、王继文、祖泽申的案子，事实也都清楚了，你也不要再问下去了。朕不想牵涉人太多。索额图见皇上主意已定，心里纵有千万个不乐意，也只好遵旨。皇上讲了半晌为臣为人的道理，最后他说，张骞欺君损友，为臣为人都实在可恨，杀了都不足惜。朕念他早年清廉自守，治理地方也有所作为，可免于死罪，革了他的职，回家养老去吧。王继文才干可嘉，可惜权欲太重，做出了糊涂事，革去他云南总督之职，改任广西巡抚。祖泽申，朕是有所耳闻，骨唇摇舌，看相算命，妖言惑众，为官既贪且酷，简直是十恶不赦，杀了他吧。陈廷敬见张骞终于保住了性命，心里暗自念佛，又听到王继文仍用作巡抚，实为不解。祖泽申虽死不冤，却是三人中间罪责最轻的。皇上又说，张鹏和弹劾那明珠有功，官升三级，下去做个知府。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分明是张骞诬陷，不必再问下去了。陈廷敬赶紧同徐乾学、高士奇都跪了下去，磕头谢恩。陈廷敬却又说，启奏皇上，臣谢皇上不罪之恩，但臣毕竟同张骞是姻亲，臣的清白皇上相信，别人未必愿意相信，臣恳请皇上恩准臣回家去吧。皇上听了之后甚是不满，陈廷敬，你们读书人怎么都是这个毛病啊，好好的心里一有火就嚷嚷着回家。索额图借机火上浇油，启奏皇上，张鹏和先前还怪陈廷敬没有替自己说话，自己被人当枪使了，可后来他才知道陈廷敬也受着委屈，方觉自己错怪了人。陈廷敬父亲还是不高兴，
2: 先是听说你亲家出事了，这会儿你又举家回来，你让这三乡四邻的怎么说我们陈家和张家呀？唉，
0: 陈廷敬嘱咐何家老小，谁都不得在老爷子的面前胡乱说话，可老太爷心里边似乎已经有了数了。这一天老太爷问陈三金，
2: 三金啊，你别瞒着我，你说廷敬这次回家怕不是犯了什么大事儿了吧？
3: 哪儿啊，老爷要是犯了什么事儿，那回家还能这么风光啊？
2: 风光？上次他回家，巡抚衙门、太原府的人都来了，可这回呢，连县衙的人都见不到啊。
3: 没准儿巡抚衙门的人改日会来呢。
0: 陈廷敬正要去向老太爷请安，听到里头说话，故意把脚步弄出一些响动来，老太爷就不再问了。他回头望着陈廷敬进门，廷敬问了一声老太爷身子好不好，想吃些什么。老太爷对陈廷敬说，
2: 我身边总有人的，你不用费心。廷敬啊，今天天气好，上河山楼去看看吧。啊，哦，我来说的正是这事儿啊。哦，
3: 哎，老太爷，您今天这么有兴致啊，您老人家只怕有一年都没有上山了吧。
0: 陈廷敬扶着老太爷

0: 淑贤、月圆、真儿领着孩子们跟着上了河山楼。远望山色秀丽，村庄威仪，自家院内屋宇连绵，亭树掩映。壮吕带着玻璃象棋上来，同哥哥千吉对弈。陈廷敬拿起了一颗棋子儿，放在了老太爷的手里，说：“爹，这叫玻璃象棋，是皇上御赐的，原来是西洋人敬给皇上的贡品。”老太爷把玩着玻璃象棋，甚觉稀奇。
1: 啊，你要是不说呀，我还以为这阳春三月的哪来的兵啊。
0: 壮吕故意逗着爷爷说：“爷爷，这棋子儿原来就是拿冰做的，再放进窑里边烧出来。”
1: 爷爷老了，你就把爷爷当小孩哄啊。
2: 真儿在一旁笑着说：“壮吕啊，你可真会逗爷爷开心啊。”啊，
0: 一家人哈哈地笑了起来。老太爷在椅子上躺了下来，陈廷敬紧挨着椅子坐着，一边陪着老爹说话，一边看着儿子下棋。老太爷慢慢地有了倦意，双眼微合，家人们急忙拿着薄被给他盖上，大家都不言语了。老太爷闭着眼睛说：“
1: 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呀？啊，我只是养养神啊。你们该说笑的说笑啊，不妨事的，我听着高兴。”
0: 陈廷敬便在一旁笑着说：“
1: 你们两兄弟只管把棋子儿敲得梆梆响，爷爷喜欢听的啊。”
0: 陈廷敬看了一会儿棋，忽然心里成诗一首，命人取来了文房四宝，不多时，笔墨纸砚送到了。陈廷敬提笔写道：“人事纷纷似一棋，故山回首烂柯池，古松流水幽寻后，清殿书帘对坐时。旧垒沧桑出历乱，蜀天星斗忽参差。只应万事推屏外，夜雨秋灯画后期。” 老太爷一听到壮吕朗声诵读，一下就睁开了眼睛，站起身来。陈三金急忙扶老太爷走到了几案前，他站在陈廷敬刚刚写下的诗作前，细细地观看。
3: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本时段的拍案惊奇两集联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工、吏、部、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老太爷一边看着一边咏诵了一遍，把陈廷敬拉到了一边，他悄声地问陈廷敬：
1: 廷敬啊，你肯定是有事儿瞒着爹啊，读你这几句诗啊，爹就猜到了你心里一定有事儿。
2: 爹，

0: 认真的做官。唉，老太爷长叹一声，不想再说这事儿了。他叫过了陈三金说，三金啊，叫人多烧些水，今天天气好，我想好好的洗个澡啊。哎，陈三金把水烧好，扶过了老太爷去洗澡。陈廷敬跟着去了洗澡房，他对家人们说，你们都出去吧，我来给老太爷洗澡。廷敬啊，还是让他们来吧。爹，我小的时候都是您给我洗澡，我还从来没给您老人家洗过澡呢。老太爷便不再多说了，他只是笑着。陈廷敬先试了试水温，再扶着老人家躺进澡盆里。陈廷敬慢慢地给老爹擦着身子，没多时就吩咐家人加热水。老太爷说，再烧些水，今天我要好好的洗，洗个够。陈三金刚好走进来，
1: 老太爷，热水正在烧着呢。
0: 一连加了好几次热水，老太爷还想再泡泡。
2: 廷敬啊，不要搓了，洗得挺干净了，你先出去吧，我躺在这儿舒服舒服，多泡一会儿。
0: 爹，您泡着吧，我就在这守着您。
2: 哎，不要守着啦，看你也累了。
0: 陈廷敬只好先出去，说过一会儿再进来。家丁见陈廷敬出来了，急忙搬来了凳子。陈廷敬不想坐，他背着手来回的踱步。这个时候，淑贤和月圆、真儿也都走了过来。淑贤问，
3: 廷敬，爹不是在洗澡吗？
2: 爹洗好了，他想再泡一会儿。
3: 有人守着吗？
2: 啊，我要守着，可爹不让啊。
3: 那可不行啊，你得赶紧进去守着。
2: 嗨，他老人家不让，我过会儿再进去。
0: 陈廷敬忽然觉得心跳得紧，不由得摸了摸胸口。月圆急忙问，
3: 廷敬，怎么了？哪儿？这有什么呢？
0: 陈廷统此时远在贵州，陈玉鹏尚在京城。廷统那年被放知县，先在安徽，再到江西，后来又到了贵州，越放越远。玉鹏40日之后回到了家里，廷统赶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2个月以后了。直到孝子们都到齐了，方才择了吉日，把老太爷同老太太合葬了。陈廷敬丁母忧时，已在紫云谦修了座木炉，安葬了老太爷。陈廷敬便住进了木炉，终日在此修订明史。青灯黄卷，一晃就是2年。
4: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得官多儒，陈廷敬是得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这一日，陈廷敬正在木炉修编明史，家人跑来报信儿，说是宫里来人了， 陈廷敬

0: 吓了一跳，盲童大顺赶紧下山，匆匆进了院子，见何家老小都已等候在那儿。原来是张善德和傻子带着四个侍卫正坐在课堂里喝茶呢。陈廷敬怎么都没想到会是张善德和傻子来了，他急忙上前见礼，问道：张公公，傻子，你们怎么来了？张善德笑了笑，脸色飞快的就庄重起来。陈廷敬接旨。陈廷敬慌忙跪下，张善德宣道：皇上口谕，陈廷敬离京已快两年，朕有些想他了。朕这次西巡，想去他家里看望他，钦此。陈廷敬慌忙叩头说：臣感谢皇上恩典，臣将率何家长幼惶恐迎驾。陈廷敬领完了旨，又招呼张善德等坐下喝茶。他问张善德：皇上这会儿到了哪儿了？皇上正从太原往你家里赶呢，最多后天就到了。
1: 哦，如此仓促，廷敬什么都没准备呀。
0: 哈，不妨事，皇上简朴惯了，又是在老臣的家里，凡事以舒服自在为要。我们也得走了，陈大人，您预备着接驾吧。
1: 哦，好，我不敢留您了，怠慢了。
0: 大顺早就预备好了诚意，张善德等自然是要推辞一会儿，最后也只好收下了。送走了张善德等，何家老小齐聚在课堂里听陈廷敬训话。
1: 皇上驾到，是对我陈家莫大的恩宠，务必要小心侍驾，不可有半点差错，大事小过的。
0: 皇上见路上竟铺些黄沙，他便问道：廷敬，朝廷还在打噶尔丹，银子并不是多的花不完嘛，朕这次西巡不准下面搞什么黄沙铺道的排场，怎么到了你的家门口却铺起了黄沙了呢？
1: 启奏皇上，臣没有花衙门的钱，也没有花百姓的钱，只是臣全家老小表表忠心而已。臣依循古制黄沙铺道，不曾知道皇上有这道御事。
0: 朕不怪你，你们陈家忠心可嘉，朕很高兴。圣驾继续前行，陈廷敬这才瞥见索额图、徐乾学、高士奇等都在试驾，彼此递了个眼神，打了个招呼。到了中道庄，皇上下了车，换上了监舆，到了陈家的大门口，皇上下来步行。皇上把陈廷敬叫到了自己的身边：朕这次西巡是为部署明年打噶尔丹，噶尔丹无信无义，弄得回疆干戈四起，生灵涂炭。说话间，他们进了为皇上预备好的院子。陈廷敬奏道：
1: 皇上，臣家里实在寒碜，这个院子皇上就将就着住几日吧。
0: 皇上抬眼四顾：啊，这里很好嘛，廷敬就不要讲客套了。朕早就听说了，你陈家世代经营百多年灵统，再次叩头谢恩，涕泪横流。这个时候，索额图奉命宣旨：
2: 奉天承运，皇上制约，而陈廷敬品行端宁，文思渊博，历任吏户刑工四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并直经演讲官，清勉廉洁，任职无谦，国家表彰百官，必追祖德。告赠儿祖父陈经济从一品光禄大夫经

0: 和立在他面前的巧珍。巧珍仍然害羞地低着头，像一只可爱的小羊羔依恋在他身边，身上散发出来的温馨的气息在强烈地感染着嘉玲。那白杨树一般苗条的身体和暗影中显得更加美丽的脸庞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高嘉玲尽量地控制着自己，他对巧珍说，咱们这样站在路上不好吧，天黑了，快走吧。巧珍对他点了点头，两个人这又开始往回走。嘉玲没说话，从巧珍的手里接过车把。巧珍也没说话，就把车子让嘉玲推着。他们是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过了好半天，高嘉玲才问他，你怎么猛然说起这个事儿？
1: 怎么是猛然呢？
0: 巧珍仰起头，

0: 已经开学了吧？愿他好好为党的教育事业努力工作。祝你们好，弟玉志。高加林念完了，把信又递给他妈，心里边想，既然是这样，给叔父写的信寄没寄出去，现在关系已经不大了。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的情感生活。
1: 小说《人生》是作家路遥的成名作，主人公高加林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他有理想有抱负，但就是不得志。俗话说，

0: 来到自家门口，就见到一群人围住巧珍看她刷牙，这气呀，从心里面往上冒火。他发现巧珍这几天那衣服都是一天三换，头梳个没完没了，你看现在竟然还能翘得刷起了牙。立本前两天就想发火了，但觉得女子大了，怕她吃消不了，硬忍着没吭声。现在他看见巧珍在一群人面前丢人败兴，实在气火的不行了。他丢下两头牛不管，满脸通红，豁开人群大声喝骂：你个不要脸的东西，还不快滚回去，给老子跑到门外丢人来了。刘立本这一声喝骂就赶散了所有看热闹的人，娃娃女子们先跑了，几个老汉慌忙提起石粪筐，尴尬地退出了他们本不该来的这个地方。巧珍手里边提着刷牙缸子，眼里边噙着两颗泪珠：爸，你为啥骂人呢？我刷牙讲卫生有什么不对？
1: 狗屁卫生！你个土包子老百姓，满嘴的白沫子，全村人都在笑话你这个败家子，你修闲人嘞？
2: 不管怎么样，刷个牙算什么错？你看你的牙，50来岁就掉了那么多，说不定就是因为没有……
1: 放屁！牙好牙坏是天生的，和刷不刷有屁相干？你看你爷一辈子就没刷牙，活了80岁还满口奇牙，临没前一年还咬着吃核桃嘞。
3: 我告诉你，你趁早把你那些刷牙家伙给我扔喽。
2: 那巧玲刷牙你为什么不管？
1: 巧玲是巧玲，你是你嘛，
3: 人家是学生，
1: 你是个老百姓，
2: 老百姓就连卫生也不能讲了。
0: 巧珍委屈的可就哭开了，他大声和父亲嚷：
2: 你为什么不供我上学？你就知道个钱，你再知道个啥？你把我一辈子都毁了，叫我成了个睁眼瞎子，今儿个我刷个牙，你还这么欺负我。
0: 巧珍一下背过身，双手蒙住脸，哭的可就厉害了。巧珍这么一哭啊，刘立本可就慌了，他很快就觉得自己刚才太过分了，已经好多年不这么对待孩子了。那怎么办呢？赶忙过去乖哄他呗。
4: 哎，巧珍，是爸不对，
1: 你别哭了，
3: 以后要刷，哎，你就咱家灶火旮旯里刷嘛，不要跑到这外面来刷，你跟这村里人笑话嘛。
2: 让他们笑话，我什么也不怕，我就要到这门口来刷。
0: 刘立本没办法，叹了口气，回头向院子后面看了看，
2: 立刻他又惊叫了一声，撒开腿就跑，
0: 又被血给染红了。离地的德顺老汉一看他这个阵势，赶忙喝住了牛，跑过来把绝把从嘉林手里边给夺下来扔到一旁。
3: 那两撇白胡子气得直抖，
0: 他抓起两把干黄土就抹在他那带血的两只手上，然后硬把嘉林拉到了一个背阴处，不让他逞凶。这位德顺老汉一辈子打光棍，可是有一颗极其善良的心，他爱村子里每一个娃，有一点好东西自己都舍不得吃，满庄转着给娃娃们手里塞，尤其是高嘉林，他是对这个孩子充满了感情的。小时候嘉林上学家境不好，有时连买一支铅笔的钱都没有，他就3毛5毛的常给嘉林。

嘉林在中学上学的时候，他到县城里边卖瓜卖果，常留半筐子给他提到学校里。现在他一看见嘉林这么拼命，那两只嫩手被绝把拧了个稀巴烂，心里边他受不了啊。老汉把嘉林拉到一个土鸦的背影下，硬摁着他坐在那儿，然后抓了两把干黄土抹在他手上。这黄土是止血的，嘉林呐，你再不敢耍二杆子了。这刚开始劳动，那一定要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曾国藩得知收复江宁的消息，喜出望外，高兴坏了，真想大声疾呼，跳跳才高兴。他叫汪精卫赶紧去请谋士，连夜商量大事。什么大事？向皇上报喜呀，让皇上高兴啊。十年了，好不容易收复了江宁，这特大的喜讯。另外是从我们老曾家的手里头收复的，盖世奇功啊，将来是青史标明啊，能不高兴吗？汪精卫去请人去了，他把老九曾国荃这个信反复又看了几遍，突然不假，不要夸大其词，不要渲染的过分，给人一种反感，老曾家如何长短，老曾家这不行，招致非议啊，这玩意得含蓄点，这头一点再三修改。第二一点，功劳也都是老曾家的，得推给别人，某某大将，某某大将怎么怎么回事，这次收复江宁主要依靠的是谁谁谁，皇上洪福七天，太后洪福七天，众志成城，在大家同心协力的情况下才收复的江宁。他就知道出头就传的先烂，过分的夸张自己，表扬自己，招致旁人的反感，在这方面他特别注意。最后落款会衔的时候，说实话，会衔头一个曾国藩，第二个就得是曾国荃，依次类推，什么彭玉麟呐、杨再福等等等。他一想不行，这都成了我的人了，这也招致非议。会衔头一个搁谁呢？哎，想起来，搁湖广总督关文。虽然关文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当初毕竟跟我合作过，此人又是满人，把他推到头前比较合适，所以会衔落款关文、曾国藩等等等等等联合上奏。完了，九帅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了，就是圣人，就是多大的人物，也难免有疏漏之处。我并非是弹劾主帅，下次我也不敢。九帅的确不容易，日日夜夜不眠呐，冲锋陷阵，暴打千敌，死死生生，确实不容易。但是军纪太差了，太差了，是这么这么这么，您到那看不清。现在靠着江边

小船啊，大概能有六七百只，每只船上没外卖啊，全是年轻的妇女啊，全都弄到船上去。那些当官的也好，当小头目的也好，每一天就在船上一守，在那开始。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能抓到打人凶手，谭光文心里很不是滋味。谭光文的大哥谭光泰对他说，这帮小混混竟然连你的人也敢打，如果下了软蛋，以后谁还会把你放在眼里。谭光泰混过一段时间社会，对黑道上的事也略知一二。之后他对谭光文继续说，有个老乡是黑道上的人，在攀枝花很有势力，可以找他帮忙。谭光文觉得也只好如此，于是就将此事交由谭光泰办理。谭光文没有想到，黑道是一艘永远到不了岸的船，只要一脚踏上，就再也下不来了。谭光泰找到夏忠利，双方谈妥，由夏忠利通过道上的关系将打人者查出来，事成之后给夏忠利佣金10000元。三天后，夏忠利利用黑道关系果然就把人给查出来了，为首者却是某官员的至亲。双方只好私了，对方赔了8.4万元了事。谭光文不得不叹服，很多事情通过正规渠道难以解决，可通过黑道却能轻易得到解决。他觉得黑道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关系，很多时候甚至比白道的关系更管用。正感叹之时，谭光泰带话回来，说夏忠利见对方赔了8.4万元。有了夏忠利这个黑道小兄弟，谭光文还真体会到了无穷的奥妙。夏忠利给道上兄弟们打声招呼，某某公司某某人是我大哥，大家以后少去生事。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敢找谭光文的公司闹事，谭光文也因此省了不少心。从前有人欠谭光文的货款，派人去收账，谁知杨白劳比黄世仁还厉害，收账总是求爷爷告奶奶，还要请欠债人喝酒吃饭给回扣。现在有了夏忠利这个黑道兄弟，事儿就好办多了。夏忠利带上几个兄弟去，几句黑道话砸出去，对方吓得直打哆嗦，赶紧就把欠款付了，甚至连一些谭光文自己都死了心的陈年旧账都给收回来了。如果说从前的谭光文还只是一个小心翼翼、低眉顺眼、四处讨好、四面卖乖、逢人便是三分笑、奉行和气能生财原则的生意人的话，那么现在的谭光文便已经是一个昂首挺胸、趾高气扬、彻头彻尾的大款了。当然，黑道人物也不是那么好玩的，吃的就是这碗饭，为你做的事你就得出钱。夏忠利看到了自己对于谭光文的利用价值，谭光文于是开始怀疑冯建的父亲利用在他手下当会计的机会，从他公司搞了不少钱。然而怀疑归怀疑，这是苦于没有证据。于是谭光文开始设局，让冯建往套子里钻，想把本属于自己的钱收回来。谭光文告诉冯建，看来不赔是不行了，只是赔多赔少的问题。随后便探讨冯建的底线，赔偿在10万元以内可以接受。谭光文于是灵机一动，称如果夏忠利起诉到法院，冯建得赔偿30万元给夏忠利。谭光文对冯建说，他可以两面代为传话，以求低于30万元的赔偿。可是谭光文却暗地里叫夏忠利起诉冯建，要求赔偿30万元。随后按照谭光文的要求，夏忠利将起诉状递交到了法院。可是让谭光文意想不到的是，冯建随后不久却四处托关系，要求追究夏忠利的刑事责任。不料2004年6月，当地警方以合同诈骗为名，突然将夏忠利刑事拘留。没有办法，谭光文

得出面请求放人。最后双方达成条件，夏忠立从法院撤诉就放人。谭光文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于是提供资金让夏忠立四处告状，称有官员接受了冯建的贿赂，徇私舞弊，将其刑拘，还逼其撤诉。夏忠立不停地告状，而且越告越高，最后竟然跑到北京去告。可是夏忠立毕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认为自己既然为谭光文办了事，就理应得到报酬。2004年11月，夏忠立刚从北京回到成都，就向谭光文提出100万元的酬劳，要谭光文为其购买一辆广州本田轿车和一幢别墅。谭光文听后立即犹豫了，给吧，怕把夏忠立胃口养大了，100万元挥霍后又会向他张口，那他谭光文不就掉进了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了吗？夏忠立见谭光文不愿意，便立即报出了谭光文在成都那个家的详细地址、所住楼层、两个孩子在成都就读的学校，甚至谭光文的两个孩子长得什么模样都一清二楚。同时夏忠立还扔出一句话，如果不给，江湖规矩你是懂的。用这些听着就让人发抖的黑道话，夏忠立一生不知吓住了多少人，并迫使他们就范。但是他不会知道，这一次他的这句黑道话最终却把自己送进了鬼门关。谭光文不觉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没有想到此人竟是如此的诡计多端，竟然花心思来打听他的这些东西，并以他深爱的两个孩子的生命相威胁。这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谭光文感到他并没有控制住黑道，反而被黑道给控制了。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引火烧身，但是后悔并不能解决问题。11月26号，谭光文从攀枝花赶到成都，见到大哥谭光泰，他不觉声音哽咽，泪如雨下。谭光泰提议干脆把夏忠立做了，谭光文思考了一阵后默许了。第二天晚上，兄弟俩将夏忠立约出来吃饭，不想夏忠立却带着他在成都的情妇一同赴约，二人无法下手。本想另议，不想夏忠立却酒后吐真言，嚣张地指点夏光泰说，你老了，在社会上混不走了，现在是我们年轻一代的天下了。你看我是怎么混的，没钱了打个电话，你弟弟谭光文不就得乖乖地把钱送来。谭光文听后心在滴血，他大把大把的血汗钱将眼前这个家伙包装得满身名牌，不想对方不仅不感恩，反而还对自己如此张狂。显然这句话证实了他的猜想，夏忠立这个家伙就是把他当成了摇钱树，他会像一个吸血鬼一样吸他身上的血，直到把他身上的血吸干为止。谭光文刚刚收敛起来的杀机再次腾起，他告诉夏忠立第二天取货。第二天下午，从成都九眼桥附近的茶楼喝完茶出来，谭光文开着借来的桑塔纳轿车，载着他的大哥谭光泰。

身。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你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